准备，三两百呀，没那么灭了吧，就要我来富裕啊，富裕啊，这的人怎么买呀，富裕啊，这么快呀，富裕啊，这么贵呀，你哇塞，富裕啊，这么贵呀，在家富裕啊，这么塞，我什么也能富裕啊塞。

我说我孙我女啊，我孙我他，我孙我关系啊，我孙我人在一个三百岁，我孙我这我你们娘们托付，难说也服啊，你终于不能给你们说，我的母家还陪我孙女啊说，我娘舅，我娘舅，你说。我都不瞧我妈我都没有人无聊那也是看我啊要妈妈把我拍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你的哭才出名的黑夜怎么就是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

0: 别要个三件中嘛，稍微压力压力能冲垮。
1: 啊，我这不爱也是咋不爱？
0: 哎，路下吧，菜娘们，把这些还难为，我娘我要个啥？我娘发福的，阿爸阿爸。

我们也感谢耶稣的神。阿里阿亚曼的说，亚曼的说，我比你牛好，我比你牛全了你我娘。家里我家那路上我家的钱，阿啥事情呢？我们也没什么有路，要耍的呢，我要拍照了。

过的，你我放不掉我耶稣。没人帮忙，你们啥？阿弥陀佛。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也要出马家，学会养我身边的手。我那我支持我你那了，也没打的杀的我，也没打的杀的我，也没打的杀的我，别不要我别了，接触不了不配。嘿，老师再给我的警察，也是把你们家说服我，阿达家族的阿爹。那么我们这次我比不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们你今天还是在里面说，也没讲你学会有几我说的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得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他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死那你也不能死命卡吧死命卡吧

咗啦吓，我有咩我只一试啊，也没写人国破了。啊，那就一生我只咩啊，万变万变那千变万变，那千变万变我只一试，万变万变可是也把三人国破哇，万千也弄垮。

今一次的用意不会那么的没人看我说的卡帕我说的卡萨卡克拉人看见是今天可以的吗因为你要没要的呢什么方法的下去了什么方法的下去了什么样的地